你这是什么字？Affirmative。Switching the maintenance. Cancel. Security to maintenance.

白玉人，那个白玉在这里多喝热。这不，哎，然后我其实我的胃比较没事啊。之前的 American flag around， 就是 hopefully 他们一直没事儿，你看。